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4: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林俊杰的江南，
6: 冷冷的冷的我们都，
5: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

这里还是吴文化的源头。4500至5000年前，诸位成人栖息于此。在吴城遗址里，我们看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孕育的高度文明，也从此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同样，殷商时期留给樟树的还有酒文化。明清时期，樟树酒肆要行遍布城中，酒店楼源龙号在酒坛子封间上写上4个特字，因酒好受到人们赞赏，争相购买，声名远播。这里就是樟树了，一个低调与实力并存的地方，有机会的话不妨就来樟树一次吧。

0: 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火山喷发就是地壳内的岩浆冲出地面时的现象。地球内部的温度很高，岩石以液体的形式存在，称之为岩浆。平时地下的压力很大，岩浆被地壳紧紧包住，冲出地面并不容易。但在地壳结合的比较脆弱的地方，地下的压力比周围小一些，这一处岩浆中的气体和水就可能分离出来，加强岩浆的活动力，推动岩浆冲出地面。岩浆冲出地面时，岩浆中的气体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9-8869-8771。
5: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最近要说咱们台里面谁最忙呢，就是庆元老师啦，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哈。当然他不是改行当包工头，而是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呢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啊。庆元老师是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要专门盯着大家的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呢，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可以随时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也是解决大家很多的这种之前对于工程质量啊装修方面的这些烦恼啊。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我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怎么样可以被庆元老师监督到啊，就是来参与到这次的媒体样板房当中，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为什么要去征集这一批媒体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我们作为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媒体监督来打造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一个标杆啊。如果你

0: 要问这一批样板房有什么优势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号码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呢，媒体会对你的这个家庭来进行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哈。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所以说大家也能够听出来，广电和创意都很重视这批样板房，这么多人出马给你监工，那这一批样板房的名额确实是不多啊。整个南昌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啊！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大家快点打电话了啊！这个88206222，这个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独家福利哦。
1: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8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5: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

0: 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 974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0: 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最近啊，咱们台的庆元老师是非常的忙碌，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
2: 对，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啊，庆元老师又买房子了。
1: 哎，不是的，他
2: 不是盯他自己家的，是作为媒体监督去盯各位在创意装饰。这个定了装修，
1: 对，
2: 然后并且被纳入到媒体样板间的各位业主的工地，各位业主
1: 的
2: 房子。
1: 听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想要让庆元去监督你们家的工地呢，
2: 哎，
1: 有一个方法，就是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直接打过去。现在啊，他们正在征集的是媒体样板房。
2: 对，
1: 那么这个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首先是优惠上面，好不好？优惠上面呢，现在可以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的话就立省40000元。
2: 对，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套路，绝对是套路。庆元老师帮我家盯房子，我还能拿到优惠。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这个作为媒体样板房的话，你其实在合同里面也会写清楚，
1: 对，
2: 就是你还要去配合一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它要作为一个素材，可能以后要在电视上，要在这个官方平台上去做一个播出的，
1: 对，
2: 也是创意装饰一种宣传。所以换一个思路讲，你这套房子会非常好，
1: 是
2: 装的非常到位的。
1: 哎，
2: 因为要做样本呢，
1: 对，要做一个表率嘛。那另外啊，除了这个10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之外，如果被选中的话，那就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嘛。媒体会对你们家保驾护航，然后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当然了，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
2: 是的，那这个好事情当然是有一个名额限制的，
1: 对，
2: 全南昌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实话实说，我们也不知道还剩多少户了，因为这个宣传好像也是有这个活动搞了
1: 有几天了，
2: 有几天了。对，大家可以问一下88206222，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到各位听众的独家福利了。
3: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力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1: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0: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1: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3: 对，
2: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3: 是的。
2: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5: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6: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I
5: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6: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5: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四川盆地年均气温为什么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高呢？四川盆地周围有很多高山围绕，盆地地形闭塞，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总是能够到达四川盆地内，但被盆地四周高山阻挡，暖湿气流盘踞在盆地内，从而形成了四川盆地的亚热带湿润气候。盆地内气温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最冷月均温5到8摄氏度，较同纬度的上海、武汉以及纬度偏南的贵阳高出2到4摄氏度，极端最低温-6到2摄氏度，霜雪少见，年无霜期长达280到350天。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冷的我们都，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佛系青年打卡圣地国清寺，你去过吗？国清寺是90、00后佛系青年的打卡圣地，也是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是中国寺院四绝之一。与其他名刹古寺不同，国清寺更有一种超脱的气质，给到访者心境平和的氛围感。清晨的国清寺最为幽静和治愈，也更容易拍照出片。无需要购买门票，到了8点之后呢，就有旅游大巴。虽然它属于5A级景区，但不收门票。这里有很多义工和寺院的僧侣一起在田间劳作，寺里没有商店。

该饭也只需要2块钱。在四月前有一大片的稻田，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自然，到了秋收的时候更是秀美。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伞博物馆。烟雨江南衍生出独特的伞文化。中国伞博物馆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中国第一家以伞文化、伞历史、伞故事、伞艺术和伞工艺为主题的博物馆。伞在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广泛、深刻而复杂，它的形态、颜色都激发了人们无限的联想，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喜庆和吉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伞文化。江南的伞文化和伞故事，温馨中蕴含着浪漫，唯美中隐喻着情怀。《白蛇传》中，许仙和白娘子在西湖断桥以伞为媒，结下千古奇缘，成为忠贞爱情的象征。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 IFM
3: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974，
3: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我也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

0: 东西，
1: 嗯，
0: 据说啊，
1: 嗯，
0: 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0: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
1: 嗯，
0: 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
0: 嗯、
1: 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0: 对，
1: 嗯，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0: 是的。
1: 然后说，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
0: 嗯、
1: 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3: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3: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974
7: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974 只听经典不听话，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说到江西，你会想到哪些美食呢？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江西的美食代表。第一个必须是瓦罐汤了。瓦罐汤以土制陶器为瓦罐，精配食物，酒味之下，原材料的美味和营养都融于汤之中，是南昌人最难忘的味道。同样，南昌人早上啊还会来上一碗拌粉，米粉可是南昌人的心头好，不光有拌粉，还有炒粉、汤粉，换着花样吃。说到米粉，安远三鲜粉可不能被落下哦。猪肝米粉小肠尖，安远俏娘巧手咸，食指桌前闻香颤，汤臣极长赞三鲜。瑞金牛肉汤，安远的牛肉和热汤一搭，辣椒和葱花一撒，两口就能够唤起一颗冷漠的心，让你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九江萝卜饼，九江地方传统名小吃，用料简单，口感脆嫩，在家里就可以做哦。还有益阳年糕、井冈糍粑、瑞州烧麦、碱水粑、黎川玉瓷，都是江西十大小吃。你还知道哪些江西的美食代表呢？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什么样子的？军旗是象征军队或建制的旗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色，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以及八一两个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军旗主要用于参加典礼、检阅、隆重集会、游行等场合，由长旗员掌握军旗，左右各有一名护旗军，位于部队的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标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敢和光荣的象征。它激励全体指挥员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尊严。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n, just a sign。
2: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4: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5: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4: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5: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那在不久之前呢，我们台里和创意装饰也是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啊，这次是非常正式的一个活动，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如果说你们家就找创意装饰来装修的话，他们现在正好有一个活动啊，叫做广电家装样板房。如果说你能够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的话，就相当于你们家请了庆元老师来给你们监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质量不过关或者是什么的话，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而且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啊，定装修呢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元啊。16年，就这16年当中，我们其实已经和创意合作了10年了，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那这次合作呢，其实也会在品质上带来一定的新的突破啊。你现在可以先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去领取这个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另外在这个16周年庆还有周年庆的福利，哎，有什么呢？首先是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啊，包括了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那除了家私，家电有没有？有的啊，有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你不用担心这个秒杀价，它这是还是很贵，不是的，它这个秒杀价就真的很低很低了。你在外面肯定是，用相同的这个价格是拿不到这些家电的。啊，另外，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是工程质量问题。很多人呢，一套房一住就住很久很久的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那这一次呢，创意装饰也是把水电的隐蔽工程质保延长到了10年，而且用的都是一线大牌的材料，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什么的增项啊这些的。所以这么多福利也是我觉得。

0: 这次是很有品质的保证的，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正好有房子要装修呢，可以立即来拨打到电话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IFM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柳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上个月呢，其实咱们江西我们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啊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啊。
1: 是的。
0: 那么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那创意装饰呢，主动的邀请咱们和庆元老师为他们的装修来进行监督，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来放心的进行装修哈。那如果说这个质量呢遇到了有不过关，或者说任何的各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去来找到我们。那包括像庆元老师也都会去第一时间拿着话筒去报道哈，这个都是给大家打消各方面的一种疑虑。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不仅是说作为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合作加深了，那肯定是福利要给大家拉满的，对吧？现在恰逢他们这个16周年的这个庆典，因为也是入干16周年庆，特别能享受到咱们额外的补贴。那除了说他们之前叠加的一些，比如说立省多少万的这样优惠，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补贴。你折合下来的话，就是真金白银的能省下来40000块哦，你想想这40000块钱做什么不好呢？很香了，
0: 太香了啊！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时间来说，说到入干16周年啊，其实和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已经合作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算下来应该是从16年开始哈、啊，那可以说是非常多年的老朋友了。那这次呢合作呢，也是想要为大家在这个品质上带来一些新的突破。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来领取到这个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哈。
1: 是的。
0: 那这次的这个周年庆的福利可不止这个简单。单的我们说到这10000元的补贴，
1: 是的，
0: 而且呢还会免费给大家赠送到16大品牌家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把咱们家的这个家具给包圆了。
1: 是的
0: 啊，那除此之外呢，家电当然也是必须得有的，像是一些一线品牌家电的大礼包呢，也都是秒杀价，可以通通带走。
1: 是的，你想想，我们几乎的话就是你软装能想到的大件家具、家电都是有优惠给到大家的，甚至我们的16大品牌家私都是直接给你免费带走的。而且大家很担心的是一个工程质量问题，说你们说了这么多，对吧？那肯定是要在这个质量好的基础上。那其实我们这一块的话呢，给大家做了个非常好的保证，就是你平常去其他地方买东西，可能它质保最多就1年2年3年，但是哦，我们这一回的水电隐蔽工程质保有10年啊，就算你正常去、可能用它的话，劳损的话，它都是可以给你维修的。你想想，质保10年啊，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真正实现了咱们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其他的一个增项。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定装修心动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询问一下哟。
0: 是的，现在周年庆的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千万不要错过了。88206222 88206222。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终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嗯、
0: 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啊、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
0: 嗯、
1: 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
0: 嗯，
1: 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嗯、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嗯、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会跨越岳陀陀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
1: 嗯、
0: 到了相应的站点、
1: 嗯、
0: 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啊、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
1: 嗯，
0: 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1: 是，
0: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0: 嗯、
1: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
3: 重要的是
2: 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6: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中国的

雪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漠河北极村在十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巴黎下水道博物馆。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名城，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个绝世的伟大工程。这里没有黑水横流的垃圾，也没有臭气熏天的各种腐烂物体。巴黎的下水道系统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进，巴黎人甚至将其开发成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向世人介绍他们的成就。参观巴黎下水道博物馆时，一定要留心观察巴黎的电话线路、电线和天然气管道在这个地下系统纵横交错。虽然大多数可参观区域的积水已被排尽，但一到了暴雨天，这里还是很容易水漫金山。
1: FM 974，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比你玩更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1: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0: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2: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3: IFM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4: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江西啊，有什么比较牛却鲜为人知的东西？万寿宫一定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可不只是南昌的万寿宫，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万寿宫，而且都是江西人建的。万寿宫又叫江西会馆，这一座座建筑宫殿是江西的标志，更是万千漂泊在外的江西人以及曾经的江右商帮的精神宫殿。有着1600余年的历史的万寿宫，它因祭祀地方保护神府主的许真君而起，因江西移民的迁徙而盛，又随江右商帮的崛起而遍布五湖四海。江右商帮曾称雄中华工商业900余年，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因为江右商帮所到之处都会建立万寿宫，所以万寿宫这一地方上的府主变成了江西在全国乃至海外的历史性地标和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同时，万寿宫也如精神寄托一般，庇佑着千千万万在外漂泊的江西老表和江右商人。万寿宫最多的时候有1400余座，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地区也有。近年来，万寿宫也慢慢地在历史尘埃里被细细重拾，被世人重新看见。如今在南昌西湖万寿宫，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有街巷里的烟火人间，有历史深处吹来的国潮风。千年传奇正在续写新的故事，等你来发现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会发生海啸？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有时，尽管海上没有风暴，波涛却特别汹涌，高达数米的巨浪会冲上海岸，然后退回海中。有时，巨浪甚至几进几退，这种现象被称为海啸。产生海啸的最主要的原因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这里是 FM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2: FM 九七四，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2: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2: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2: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超级喜欢喝。
2: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2: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2: 那种死猪妞啊、哎、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2: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2: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2: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2: 是的。
0: 然后说，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h,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
0: 很漂亮的，
1: 会跨越。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你说这世界变得这么快，曾经避世的古村寨到底还在不在？
6: 在重庆的大山深处，在酉阳后溪镇境内，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避世的古寨——河湾山寨。它隐藏于青山绿水中，遗世独立，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有小泸沽湖、重庆版漓江山水之称。来到这儿啊，只能乘船哦。从后溪镇乘船到河湾古寨，大概有5公里的水路，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里吊脚楼鳞次栉比，绿树环绕，再加上碧波荡漾，小船点缀，真的犹如一幅精心泼墨的山水画。河湾山寨的美啊，是一种自然之美，未施粉黛，天然去雕饰。如果可以的话，住上个1晚2晚，清晨时看薄雾飘飘，傍晚时看炊烟袅袅。尝尝土家族自己的农家菜，这才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法。
5: 你喜欢这样的原生太古村寨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为什么？
1: 庐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云雾呢？庐山云雾景观是庐山的一大奇景。庐山全年云雾天气多达192天，这是由于庐山所处的特定位置为成云生物提供了充足的水蒸气。庐山南依鄱阳湖，北傍长江，这种襟江带湖的地理环境使得庐山的水气很盛，当水气碰到空中的尘埃就会形成小水滴，而无数小水滴就形成了美丽的庐山云雾，把庐山珠峰笼罩其中。当峡谷中向上吹的风力比水滴下降的重力大的时候，水滴就会随风上飘，出现与自下而上的奇观景象。庐山云雾四季都有，夏季最多，秋季最少。云雾弥漫，夏季多发生在山顶，冬季则多发生在山腰。这是因为冬季水汽凝结的位置低于夏季，所以冬季云层的位置也就低于夏季。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

0: 其次。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防，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

0: 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林业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这里是中国最悲壮的县城，每个家庭都有红军战士，每户人家都有忠烈的烈士。这里就是江西兴国县。苏区时期全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9.3万人参军，可以说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烈士。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将军县，因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共有56位将军从这里走出。这些不仅是兴国人的痛，也是兴国人的骄傲。如果说红色是兴国的底色，那古色和绿色是它的装扮。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说到山，兴国有富四山和大吴山，山势险峻，秀丽挺拔。说到水，兴国有丹霞湖景区、鬼斧神工，好不壮观。说到文化底蕴，兴国有练江书院，建于清朝同治9年，曾是兴国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毛泽东故居。这里还有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寮村，来这里啊，也一定要尝一下毛主席亲自命名的特色菜四星。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文物收藏包括青铜。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Hello， 欢迎回来塔

0: 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是休完这个五一小长假回来了，是不是觉得心里有一些空落落的啊？那其实的话呢，我们最近的话也是有一些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的，让大家亢奋一下。那就是我们最近如果说有装修的朋友，就赶紧看过来，有非常重磅的福利。因为其实在我们前段时间的话，老朋友应该是知道我们台立刚和创意装饰成为了这个战略合作伙伴。那不仅仅是咱们台立的话呢，就是确实达成了这种深度合作，那其实也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装修上的福利了。而且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他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去装修，也是主动请了咱们的台立包括庆元老师去作为一个媒体监督。那你想想，如果说质量不过关，那庆元老师肯定第一个就拿着话筒去报道了，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舆论监督，对吧？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现在的话呢，也正好是恰逢他们的入干16周年庆，那你现在定装修的话，不仅是可以享受到咱们这个广电的10000元补贴，而且也可以叠加使用他们之前的一些优惠，相当于给大家算下来的话是立省了40000元哦。你想想，真的都是真金白银的优惠。而且说回来，其实到16年，我们真的就是和创意合作了很久很久，是非常多年的老朋友了。那相信在这一次的合作上，也一定会为大家，不管是说从品质价格上，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所以说现在大家如果说在纠结装修的问题，你想提前了解一下，那都是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的10000元补贴。而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毕竟它是作为这个16周年庆，那肯定是除了平常的福利之外，要给大家一些些的周年庆福利，对不对？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说可以就是叠加咱们广电的优惠和创意之前的优惠，立省40000元之外，还可以就是说免费送大家16大品牌的家私，这个真的是很重磅。而且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来都有的，只有在咱们这个周年庆阶段你去订装修，它才是免费送，划重点，免费送，你一定是要去抢到这个优惠名额的。那我们话说回来，16大品牌家私是指哪些呢？就是几乎是涵盖了你的大部分软装，80%-90%我觉得差不多都有，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包括一些家电都是有的，它全部都是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啊，就是全部给你就是达到一个这个优惠。那包括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哎呀想着，那你说的这么就是让人心动，对吧？那万一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怎么办？很多人一住就是一辈子，我们也说了，像给房子这个装修的话，就像是给房子去化妆，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卸妆比较难啦，就是比较费精力也比较费金钱，对不对？那所以说肯定是不想说有问题再去返工的呀。那大家这一点也可以放心，给大家就是有一个承诺是什么？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划重点10年哦。你想想有哪些的一些不管是说去其他地方网购，或者说你去线下买什么东西也好，人顶多给你质保1-2年吧，但是你想想质保10年是什么概念？就算你正常使用它没有其他质量问题，你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你时间用的久了会有一些劳损的问题、磨损的问题，那它都是给你质保了10年的时间哦。你想想真的，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你家，还没有其他的增项。因为我们现在周年庆你订装修还能享受到这个叠加的补贴，立省40000元，这不香吗？对吧？那很多朋友也会担心说，哎，你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呢？真的能兑现吗？那是当然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话呢，除了说创意有这个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等等等等的层层检查，那现在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总裁刘诗林刘总他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而且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那所以说我们有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找到刘总投诉的。而且你想想咱们创意这么大个品牌，对吧？你又找庆元又找刘总，那你说还有咱们媒体进行监督，那真的是就是你出了问题很快能给你解决的。而且我们是全网可以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所以说他拿出就是刘总拿出这么多的时间，你想一年跑200个工地去看这些问题，肯定是要把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的。这也是创意装饰今 年的重点工作。而且我刚刚说到了，就是还有咱们的清源老师，还有咱们的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对吧？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是可以放120个心的。所以说现在想要订装修的朋友的话，可以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就算你是进行咨询的话也都是 OK 的，主打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哟。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4: F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5: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

0: 然说十一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现在确实五一刚刚回来，大家刚上班没有劲儿，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呢，给大家来分享一点小八卦。那是什么呢？最近很多朋友说，哎，我们这个台里的沁园老师是不是改行去当包工头了呢？啊，那其实怎么说呢，一半一半吧。那我们最近的话呢，其实也有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和老朋友创意装饰又达成了更加深度的合作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最近这个沁园老师也是成为了咱们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那你想想，现在沁园老师又要跑新闻，又要帮大家去盯这个装修质量，盯工地，那现在真的是走路都带风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装修的，真的可以抓紧行动起来了，因为现在如果说谁家要装修，沁园老师是在全程帮你盯着的，但凡有些什么问题，他可能随时带着话筒和摄像老师就冲过去检查了。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一次的合作的话呢，我们江西广电也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去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到创意之前的这个立省几万元的优惠，还可以叠加享受到我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那我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要去征集媒体样板房呢？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福利啊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吗？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啊，也是想就是在这个装修行业为大家做出表率，通过咱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这个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去给大家立一个标杆。因为它是作为这个媒体样板房嘛，肯定是什么东西都要往好的啦，不管是你的装修材料啊，还是说你的整个的这种工艺啊，对吧？比如说施工的这种师傅的手艺啊，都是给你拉到顶配的，那大家是可以就是完全放120个心的。那包括除了沁园老师，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你想想，这样相当于就是给你的房子上了1、2、3都不知道几重保障了，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自己费心去跑这个工地去盯着。比如说如果说家里有孩子要接送，你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上班忙，那你完全可以交给大家。而且如果说我们有这个直播的环节的话，你甚至都可以去找回放，有任何问题就是几重保障了，对吧？那大家的话呢，如果说你装修怕麻烦的，想一步到位的，那你就赶紧来抢占一下咱们的名额。而且其实讲实话，我们这个的话毕竟是质量要好，那要去全程盯着，那也不可能是说花费那么多的这个精力，对吧？我们现在的话呢，有限的范围内只有49户的名额，因为多了也盯不过来。那如果说保证了数量，那可能就保证不了质量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49户其实据我所知现在还剩不到20户的一个名额，因为现在确实这个装修的话呢也是一件大事儿，对吧？很容易踩坑，大家的话呢但凡是了解到了，或者说是咱们的老听友老粉丝，那都是真的听到了一窝蜂的话是会来，不说预定吧，起码是会来咨询的。所以说现在其实讲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大家可以先抢占一下，先进来了解一下。我们拨打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这个预定上咱们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的独家福利哦。
1: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Goodbye tonight，Goodbye。
4: FM 974，
5: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4: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0: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0: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8。

0: 0800-8698-771。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还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我也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我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哎哎、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3: 对，
2: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3: 是的。
2: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南海有南海观音，江西

东林大佛。江西的东林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阿弥陀佛像，这里也是佛教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东林大佛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多次进行了重建，尽管耗资10亿，并使用48斤黄金镀金佛身，但所有的资金啊都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信众的捐赠。这座寺庙没有很重的商业化痕迹，而且无论是香火、饭食还是书籍都可以免费获取。东林大佛北依庐山主峰，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是一方集朝圣、修行、弘法、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净土。看完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地球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山呢？地球的三分之一面积是陆地，而陆地的三分之一则是山地。地球上的这些山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几亿年前，地球表面的陆地并没有连在一起，它们互相挤压碰撞，形成了地壳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地壳比较容易发生断裂，断裂的两侧相对上升或下降，就形成了最初的山，后来经过不断演变，才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比如喜马拉雅山脉，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它还在不断的升高。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

0: 视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

0: 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6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最近啊，咱们台的庆元老师是非常的忙碌，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
5: 对，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啊，庆元老师又买房子了。
4: 哎，不是的，他
5: 不是盯他自己家的，是作为媒体监督去盯各位在创意装饰，这个定了装修，
4: 对，
5: 然后并且被纳入到媒体样板间的各位业主的工地，各位业主
4: 的
5: 房子。
4: 听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啊，如果想要让庆元去监督你们家的工地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直接打过去。现在啊，他们正在征集的是媒体样板房。
5: 对，
4: 那么这个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首先是优惠上面，好不好？优惠上面呢，现在可以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的话就立省40000元。
5: 对，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套路，绝对是套路。庆元老师帮我家盯房子，我还能拿到优惠。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这个作为媒体样板房的话，你其实在合同里面也会写清楚，
4: 对，
5: 就是你还要去配合一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他要作为一个素材，可能以后要在电视上，要在这个官方平台上去做一个播出的，
4: 对，
5: 也是创意装饰一种宣传。所以换一个思路讲，你这套房子会非常好，
4: 是
5: 装的非常到位的。
4: 哎，
5: 因为要做样本呢、
4: 对，要做一个表率嘛。那另外啊，除了这个10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之外，如果被选中的话，那就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嘛。媒体会对你们家保驾护航，然后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当然了，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
5: 是的，那这个好事情当然是有一个名额限制的、全南昌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实话实说，我们也不知道还剩多少户了，因为这个宣传好像也是有这个活动搞了
4: 有几天了，
5: 对，大家可以问一下88206222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到各位听众的独家福利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5: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5: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4: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5: 对，
4: 然后
5: 有讲究的，
4: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
5: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4: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5: 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4: 对，
5: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4: 对，
5: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4: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5: 进藏的话建议 坐火车。
4: 嗯，
5: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4: 嗯、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5: 嗯，
4: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两天两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5: 哦，
4: 然后
5: 很漂亮的。
4: 会跨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5: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
4: 嗯、
5: 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4: 对
5: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
4: 嗯，
5: 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4: 对，
5: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4: 哦，
5: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4: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5: 看云。
4: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5: 对，
4: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5: 嗯、
4: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6: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7: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8: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6: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FM 974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性。

0: 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是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

0: 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阳着用错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不用去西安也能够看到灯火璀璨的古城了，就在宜春万载。
5: 古城为原址重建仿古建筑，很适合汉服古风哦。建议挑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下午5点后进入古城，可以拍到夕阳映在屋顶的样子。天黑以后，古城华灯初上，十里长街明灯千盏，梦幻的夜市充斥着人间烟火气。
4: 每周6晚8点有烟火秀，古城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爱拍照的千万不要错过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本期带你走进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成立于1960年元旦，是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也是苏州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中心。苏州博物馆馆址太平天国忠王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保存至今最完整的一组太平天国历史建筑物。近半个世纪来，苏州博物馆多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单位标兵和市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各项业务基础工作规范有序，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将传统园林风景设计的精髓不断挖掘提炼，并形成未来中国园林建筑发展的方向。
1: FM 九七四，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A sigh is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

0: 长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它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1: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1: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2: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1: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3: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4: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5: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4: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5: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6: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7: FM 974。
8: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9: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8: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10: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8: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的的我们都，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5: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R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你知道吗？八大山人其实啊是一个人。南昌公园里藏着八大山人的梅湖景区，而八大山人这个奇特而引人入胜的名字，其实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朱耷的别号。朱耷是朱元璋的第九世孙，被誉为东方的梵高。他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选择了隐匿于山林，潜心学法，投身佛门，过着半僧半侣的生活。

活。在这个园林中，你可以感受到它孤独而充满智慧的灵魂在自由地飘荡，每走一步都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色，感受不同的氛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这里却是一方宁静的净土。来这里自由自在地做一个闲人，尽情地欣赏江南的美景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峨眉山为什么会出现佛光？当人背向太阳，站在峨眉山金顶，而前下方又弥漫着云雾时，会在前下方的天幕上看到一个外红内紫的彩色光环，看起来特别像神奇的佛光。其实啊，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当人背向太阳而立的时候，阳光会将人影投射到观赏者面前的云彩上，云彩中的细小冰晶和水滴形成独特的圆环形彩虹，人影正在其中，所以佛光中显示出的就是观者的身影，人动影随，人去还空。比较神奇的是，即便两个观赏者拥抱在一起，每个人也只能看到各自的身影。千百年来，峨眉宝光驰名中外，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阳光、地形、云海等众多自然因素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极为罕见。峨眉山平均每五天左右就有可能出现一次便于观赏佛光的天气条件，时间一般在午后3点至4点之间。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柳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上个月呢，其实咱们江西我们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啊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啊。
1: 是的。
0: 那么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那创意装饰呢，主动的邀请咱们和庆元老师为他们的装修来进行监督，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来放心的进行装修哈。那如果说这个质量呢遇到了有不过关，或者说任何的各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去来找到我们。那包括像庆元老师也都会去第一时间拿着话筒去报道哈，这个都是给大家打消各方面的一种疑虑。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不仅是说作为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合作加深了，那肯定是福利要给大家拉满的，对吧？现在恰逢他们这个16周年的这个庆典，因为也是入干16周年庆，特别能享受到咱们额外的补贴。那除了说他们之前叠加的一些，比如说立省多少万的这样优惠，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补贴。你折合下来的话，就是真金白银的能省下来40000块哟、哦！你想想这40000块钱做什么不好呢？很香了，
0: 太香了啊！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时间来说，说到入干16周年啊，其实和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已经合作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算下来应该是从16年开始哈、啊，那可以说是非常多年的老朋友了。那这次呢合作呢，也是想要为大家在这个品质上带来一些新的突破。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来领取到这个广电家装的10000元补贴哈。
1: 是的。
0: 那这次的这个周年庆的福利可不止这个简单的我们说到这10000元的补贴、
1: 哎、是的。

0: 而且呢还会免费给大家赠送到16大品牌家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把咱们家的这个家具给包圆了。
1: 是的
0: 啊，那除此之外呢，家电当然也是必须得有的，像是一些一线品牌家电的大礼包呢，也都是秒杀价，可以通通带走。
1: 是的，你想想，我们几乎的话就是你软装能想到的大件家具、家电都是有优惠给到大家的，甚至我们的16大品牌家私都是直接给你免费带走的。而且大家很担心的是一个工程质量问题，说你们说了这么多对吧，那肯定是要在这个质量好的基础上，那其实我们这一块的话呢给大家做了个非常好的保证，就是你平常去其他地方买东西可能它质保最多就一年两年三年，但是哦我们这一回的水电隐蔽工程质保有10年啊，就算你正常去能用它的话，劳损的话它都是可以给你维修的，你想想质保10年啊，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真正实现了咱们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其他的一个增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定装修心动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询问一下哟。
0: 是的，现在周年庆的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千万不要错过了，88206222 88206222。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我也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3: 对，
2: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3: 是的。
2: 然后说如

0: 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
1: 嗯、
0: 电话就是8830-6164 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5: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嗯、
0: 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

0: 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4: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

在唐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5: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云南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是该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公园内的风景令人赞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雨崩村，一个隐藏在雪山脚下的宁静小村落，游客可以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享受这个美丽村落带来的宁静和舒适。滇池湖水清澈见底，环绕着葱郁的树木和山峦，游客可以在这里划船、游泳、野餐和观赏野生动物。大观楼长联是昆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描述了昆明市的风光和历史。金马城市森林运动公园是一个市民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和美好。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塔里木盆地为什么被叫做干旱宝地？干旱说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塔里木盆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形封闭，湿润水汽难以深入，所以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温带沙漠气候，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宝地说明了塔里木盆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塔里木盆地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钾盐、风能、太阳能、深层地下水等资源。
2: FM 九七四，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0: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觉得三亚过冬太贵了，那不妨来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湛江看看吧。
8: 你可以在海滩散步欣赏落日余晖，也可以在迎风摇曳的椰林中感受热带风情。要说湛江旅游攻略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慢下来逛老街、看海、晒太阳、找小吃，走走停停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那建议一定不要错过赤坎老街。这是隐秘的角落取景地，是湛江人文气息最浓厚的地方。吃的话，那必须是海鲜了，在这儿可以实现海鲜自由。
7: 当然还有白切鸡、牛奶粉、牛杂等各种美食，选择多多。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灯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1: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

0: 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8: 974哥，为什么？
9: 为什么海水又咸又苦？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海边的话，你会发现海水又咸又苦，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海水中溶解了很多盐类，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我们平常常吃的食盐，它占了整个海水中盐类的78%。如果把海水中的食盐全都提取出来铺在陆地上，大陆会增高150米。在海水中还含有很多的氯化镁和硫酸镁，它们的分量也不少，约占盐类的15%。它们的味道很苦，是我们做豆腐用的苦卤的主要成分。这种东西不但苦，而且吃多了还会腹泻哦。
10: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听你的故事。
4: 本期爱听民谣，张叶磊，你回头看。这是一首有关暗恋的歌。张叶磊在评论区说，我觉得暗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愿意为你浪费生命，我愿意等你回头看我。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东北部，距市中心11公里。它是在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一座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是中国继半坡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大型现场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型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1991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家，并列入世界地质遗产提名录。2002年成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现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2: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你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2: IFM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 八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5: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

0: 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19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44优。我们今天的天气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是30度，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那明天周二的这个天气情况呢，依旧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这个天气情况就有转变了，咱们的雷阵雨、小雨、阴天又将回来了。所以说的话呢，周三之后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必要是出行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4，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4: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吃不惯是吧？
5: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6: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5: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6: 哎呦，
5: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昏。

0: 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3: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3: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3: FM 九七四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